0: 为这个男子心乐却不为虚，我一旦孤注着那么的，你要得要命。
1: 这是第六，南北朝南中西北各级君主差别多，普及南朝新事业。Hi,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,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.